你当时学习的专业在中华那边的学的中学的专业他喜欢住的那时候的时候他都是在我心里蛮喜欢的一直的时候他是我当时我听他住第五种东西也从企业中去学的专业刚才企业中去学专业也许做个东西去学的专业有过企业中公司家里学习学的专业他听我总说总也爱你的说咋阿爸都那哈别人用的都那哈你说咋地行爱你的总说咋阿爸听说你还是英雄你阿卡阿哄你你在我家阿们是但是家安的那个那是你家那里那是你家看那屋但是在家去我那上你下面别人去也听那句话那是我家那里阿看那玩的你的媳妇哈马西，啊，开户的，警察在开户呢。